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

0: 求职电话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

0: 日狂欢盛宴。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元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将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

0: 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6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7到35度，淮安多云转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5度，济宁晴26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济南晴29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苏州多云29到38度，合肥晴25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悸动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元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6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7到35度，淮安多云转阴26到35度，宿迁晴27到35度，济宁晴26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济南晴29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苏州多云29到38度，合肥晴25到35度，郑州小雨。

0: 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焊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元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

0: 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激动难以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后弦，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6: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8: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4: 二手好，
15: 二手不好。
16: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9: 戒掉尼古丁，
20: 生活更安心。
21: 激动难以忘怀。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鸣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话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8: 妈妈，什么是颜色？
9: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8: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9: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8: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9: 那是绿色的味道。
8: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9: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8: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9: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8: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9: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

0: 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

0: 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今天下

0: 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现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职电话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俗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足超燃动，苏卫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想说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城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传菜员、上碳工，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求助电话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6: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但是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十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七、六、五、四、三、二、一。
3: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8度，宿州多云，26到3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阴25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

0: 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8度，苏州晴转阴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6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激动难以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3度。延安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分，数学在肉身。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

0: 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

0: 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延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晴27到38度，苏州多云26到37度，合肥晴26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7到36度，宿州晴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宿迁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早安，各位认真生活、努力奋斗的打工人，我是逍遥。早高峰的奔赴啊，都是为了热气腾腾的生活。准时在岗，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好听的音乐驱散赶路的疲惫，让大家一路好心情，开工元气不摆烂。开工歌曲来自王菲菲 Too Busy。
1: 你被闹钟吵醒。

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我是逍遥，准时上岗啊！崭新的周一的早高峰又来了哈！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从这个周末的松弛状态缓过来，方向盘可能在手里啊，但这个眼皮可能还在这个耷拉着哈，没有办法啊，咱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短暂的休整过后啊，又要开启一周的奔波了啊！别愁眉苦脸，新的一周意味着新的期待啊，也不用定下那些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简单一点就行啊。想吃的美食抽空安排啊，想去的地方找机会走一走啊，烦心事啊尽量少往心里搁，遇到难题放平心态慢慢去解决啊。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的拼音啊，然后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打打卡呀，签签到啊，报报路况啊，都可以啊。我们把早高峰变成一场线上的这种茶话会啊，也希望我们所有人啊，周一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头啊，这一周顺顺利利，所有的小期待都可以如愿啊。准备好了吗？我们伴着音乐，开启全新一周。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激动难以忘怀。

好的，时间来到了7:1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那昨天啊，徐州气象台也是直接发布了这个橙色的高温预警。那8月3号啊，咱们整个大徐州啊，各个区啊，包括各个县，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要达到37度往上。哎，我感觉现在啊，出门那根本就不是晒太阳啊，那是直接进烤箱啊。这以前出门是吹风，现在出门是烘烤模式一键开启啊。走在路上，这个马路烫脚，空气发烫，站一会儿啊，浑身哗哗冒汗。昨天我去主持这个徐州烧烤大会啊，然后已经到了晚上了，按说该凉快了吧，但是依然呢，感觉像在蒸桑拿一样，你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个前胸贴后背啊，都已经透透的了啊，这个真的是太闷热了、啊。然后你回到家呀，吹空调也觉得很闷，一出门立马就感觉是热都要融化的那种感觉。烤肉那压根都不用撒孜然啊，自带高温焖熟啊。其实说归说，笑归笑啊，但是这个温度咱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最热的时候啊，经常容易出现这种热射病。哎，它不像是普通中暑那么简单啊。很多人觉得哎，自己身体挺硬吧啊，很结实，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千万别硬撑。给大家说几个防暑的小提醒啊。第一，中午最热的时段啊，尽量别往外跑啊，这个能躲阴凉就别暴晒，非要外出的话，帽子防晒得安排上啊，少量多次来补充水分，不要等到渴透了再猛灌水啊，大量出汗也别只喝这个白开水啊，可以适当喝一点这种淡盐水啊，电解质水啊。第二，如果你在户外干活运动，一旦出现这种头晕恶心、浑身乏力、心慌想吐，千万别硬扛，立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歇息一下啊。如果是有人体温很高啊，意识模糊，那这就是危险信号了啊，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啊。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车里千万不要留老人和小孩单独待着，几分钟温度就飙升了，风险特别大啊。天热归热，但是啊，我们还是得该吃吃该乐乐啊，防暑但是要记心头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高温天气啊，健健康康，不要被热浪拿捏了啊。

好了，此时此刻欢迎各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啊，开心键盘一到六群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渠道，也欢迎你实时的去分享这种打卡呀、路况啊都可以，哪里拥堵哪里好走都欢迎你来说一说，我们给其他车友避避坑啊。

欢迎到海阔天空啊，还有快到碗里来，大王经小莫老 Q， 各位早上好，简单的谢谢白冰蓝紫华的小弟，大家都早上好啊，欢迎各位了啊。先给咱们徐州的老少爷们儿姊妹们啊报告一个这个重磅好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大家期盼了已久的云龙湖滑道它定档了啊，在8月1号的时候正式去运营了啊。然后呢咱们徐州啊，平时逛云龙山的话，老路的大家伙都很熟啊，吭哧吭哧爬台阶儿，一趟下来那个胳膊子都发酸啊。然后要么坐索道，哎，安安静静看风景，这下可好了，多了一个新鲜玩法啊。整条滑道啊，它穿梭在云龙山的林海当中，两边都被大树遮得严严实实的，往滑道里这么一坐呀，山风呼呼的往脸上吹，满脸都是这个草木的清香，夏天坐起来别提多字儿了啊。而这个观景视角啊，那也是个巴的啊。然后平时你如果爬到观景台远眺湖面的话，这回坐滑道滑行，其实等于是这种半空沉浸式逛山林啊，一路往前啊，云龙湖波光粼粼的湖面也是尽收眼底，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画面也是直接扑在眼前。这种独特的视角其实在别的地方很难体验到啊。不少朋友可能也心里犯嘀咕了，这个刺激不刺激啊，安全不安全啊，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打磨到位，万事俱备才对外开放的啊，不用害怕过山车那种猛烈的失重感，车速它实际上是可以把控的啊，情侣约会啊，带孩子出游全都很应景啊。往后逛云龙山的话，我们可以重新规划一下路线了，慢慢悠悠的步行上山，感受山林气息，下山的话直接就冲这个滑道，是不是啊，追风观景啊，不用拖着疲惫的双腿徒步下山了。夏天呢天气闷热啊，钻进山林里乘着滑车慢慢滑行，躲开燥热啊，拍照其实也特别出片啊。大家正在听节目的你，8月1号滑道正式开放之后。

0: 早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7度，济南晴29到37度，南京晴27到38度，苏州多云26到37度，合肥晴26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呀，各位听众，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这个道路上啊，车多人多，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伴着好听的音乐一块儿迎接崭新的一周，也希望这一周啊，惊喜大于疲惫，事事皆顺心。哎，真的毫不夸张啊，成年人的包包，哎，根本不是简单的装包工具，妥妥的个人移动百宝箱啊，这个续命应急仓库。家人们，咱们今天可以聊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请问你的包包里到底藏了些哪些宝贝呢？很多人啊，外表可能光鲜亮丽，出门精致拿捏，一翻包啊，直接暴露真身了。别人的包是时尚单品啊，大部分人的包呢，都是主打一个实用至上，乱中有序。出门哪怕忘带手机啊，都不敢忘带包里的一大堆的零碎小东西啊。有的人呢，包里干干净净的啊，手机、钥匙、钱包三件套，清爽又利落啊。但是绝大多数人啊，包里的东西多到自己都很意外啊，比如说什么纸巾呐、口香糖啊、这个橡皮筋儿啊、创可贴呀、护手霜啊、什么各种这个充电宝啊、小雨伞等等啊，甚至还有半截儿没用完的什么口红啊、这个各种这个糖啊。是不是啊？还有攒了很久的小票啊，等等之类的啊。不过最好笑的是什么呢？不管大包小包啊，这个包大包小啊，永远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啊。出门安全感这一块呢，全靠这一堆杂物撑着啊。那些步履匆匆的身影，身上都背着那么一个沉默而忠诚的伙伴啊。不管你背的是什么包啊，这个手提包、双肩包、帆布包、托特包，我觉得都像一个移动的这个微型世界一样啊，就啥都有，也装载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兴趣爱好啊，独一无二啊。然后这个确实是闪闪发光的小宇宙。今天诚心发问了啊，你的包里常年必备绝不缺席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有哪些比较冷门啊，别人想不到的私藏好物啊，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每天出门都带点啥呀。啊，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啊 ,FM 开心键盘一到六群啊，开心键盘群里你也可以实时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

其实说到这个包包啊，我觉得夏天出门，如果你穿搭再好看啊，如果你没有一只好看的包包，你总觉得这个气场差了那么一大截啊。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有点舍不得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把美国轻奢大牌蔻驰的这个包包价格打下来了啊，七夕限时福利，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啊，多款多色可以挑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啊，错过肯定会后悔。那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啊，蔻驰家的包包辨识度特别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的专柜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很多明星时尚博主啊也是人手一个啊，他家包的材质也特别好，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是特别抗造啊，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微型手提包，简单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合盒子包啊。哎呀，这一大早的跟念绕口令似的。这个各种包包啊，然后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每个场合都可以 hold 得住，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你看这个美丽新人生说到没有包，没有包，这是时候来一个包了啊，是时候来一个包了啊！你看这么多包还不够你选的吗？你看这个蔻驰家的包啊，官网专柜价格至少要一两千，很多女生都想买，但是不舍得。今天赶上商场这个七夕节的大促，直接给你打骨折价，只要599元起啊！是的，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每款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还有防尘袋和塑膜，精美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情人啊，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徐州的徐州，美好的美好，家庭的家，或者你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你给我发链接两个字我就知道了啊，我把链接转给你啊， FM 王逍遥，添加这个微信号，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你来说一说这个包里啊，你常年必备绝不缺席的东西是什么呢？每天出门习惯带点啥呀？有没有别人不知道的啊，独属你的私藏好物，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到开心键盘群当中啊，开心键盘群当中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

0: 逍遥，你放的歌都好有特色呀，好好听呀。
1: 哎呀，有品位。
0: 要是帮你经常带的，我觉得出门之前我都得检查一下我的 U 盘有没有带。
1: 嗯。
0: 如果忘记带 U 盘，这一天的班都不好上。
1: 啊，你看看哈，他说这个如果忘带 U 盘啊，这几天的班都不好上，就是忘带 U 盘等于这个上班直接被动卡壳呗，是不是？就这几天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幸福感也都清零了。其实我大概能理解啊，这是属于这种我们打工人的焦虑啊。这个 U 盘妥妥的命脉级装备啊，那可不能不带啊。啊，还有我刚看到这位朋友在群里问到啊，逍遥啥时候从西藏回来的？我都回来一周了啊。然后上周就已经坐在这儿当打工人了啊，看惯了这个西藏的牛马，现在回来自己当牛马啊。然后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很久以前看到一句话，大雨倾盆的时候有伞的姑娘比有男朋友的更从容，从此呢包里总会有一把伞。果然这么久了我还是没有男朋友。哦，原来搁这等着呢。他说现在的我呀自己撑伞，但是还是希望早点遇到那个对的送伞人。啊，你看别人是盼对象送伞，你是提前自给自足了啊，一手掌握避风能力啊，这个独立 buff 也是直接拉满了。忘带雨伞是顶级清醒啊，但是我觉得你能给自己遮风挡雨啊也是一种底气。哎，期待送伞人那是向往爱情，不过这两者也不冲突啊。也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到那个愿意给你撑伞的人啊，不用你淋雨的那个人啊。

还有看到了超人，他说到男人啊不爱背包，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他说毕生三大不喜欢，一带包啊，二戴帽子啊，三打伞啊。你看就是有没有同款老爷们儿啊，他在问呢啊，有没有跟超人一样的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分享啊，也命中了很多男生的灵魂清单。因为作为男的啊，出门我觉得有一个终极信条，能揣口袋那绝不背包啊。我即便是出门背包的时候啊，最多放三样东西啊，家门钥匙、充电宝和手机啊。但凡是多带一点我都觉得是个累赘了。就是有时候宁愿啊这个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都觉得比拎包自在一些。尤其是戴帽子这件事儿啊，就是不是嫌不好看，就总觉得戴在头上啊闷头皮啊啊别扭啊，就时时刻刻想薅下来啊，除非就是没洗头啊才会戴帽子啊。

还有这位朋友分享了留言啊，他说钱包、充电宝、数据线、U 盘、笔、杯子、伞、湿巾、唇膏、芦荟胶、口罩、小本子啊，治胃炎的保济丸，哎，你看还有眼镜盒、牙线。他说作为一个男生，会不会带的有点多？你这何止是多呀，你这堪称是移动百宝箱啊！你这啥都有啊！别人出门主打一个轻装上阵，你这出门是万事俱备啊。我觉得啊，这个也别怕东西多吧啊，这个精致靠谱的男生啊，从来都不害怕背包沉甸甸的。我觉得跟你一块出门，那个安全感绝对爆棚。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他还带了胃药，就像前段时间我出去的时候啊，就是早上醒来在酒店啊，可能是刚睡醒的事儿，我就直接干了那么一半瓶那个纯净水啊，然后这个胃就疼得直不起来了啊。我其实是一个很少很少胃疼的人，但那天就不知道咋回事啊，就疼得不行了啊，我怀疑就是喝那个冷水刺激的啊，这个胃就绞痛的感觉。当时啊，同行的小伙伴啊，他就带了一个这个胃药，他说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说别吃了，那玩意儿不一定有啥用，我说我也没吃过啊，就是但是啊，最后实在疼的没招了啊，我就冲了一杯那个冲剂喝下去了，真的就是不到十分钟啊，那个胃瞬间就好了啊！我当时就感叹了，我说这个出门啊，你看带点这个胃药啊，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肠胃急救药啊，等等啊，什么芦荟胶啊、牙线呀，他都带上了。这个细致程度碾压了一大半人啊，一大半人啊。

然后这位朋友发来了私信啊，他说到通勤人必备的啊，迷你充电宝、数据线，可以不化妆、不带镜子，但绝对不能没有电啊！没有电的话，就等于直接与世隔绝了，安全感直接归零。你看，这是我们当代通勤人的生存底线。手机可以，这个不好看，电量不能见底儿啊！如果一旦关机啊，就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样，焦虑感瞬间上头啊！所以说，这个充电宝不是配件啊，是现代人的这个续命的护身符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分享说极简主义本人，他说包里就是常年空空荡荡的啊，只有手机、钥匙还有纸巾，多一样都嫌沉，负重出门啊，真的会感觉浑身难受啊，跟我一样一样的啊，咱们都属于这种极致轻量化出行的代表，就是东西越少快乐越多，哎，多余的物件那全是负担，多装一件那都是感觉像背着板砖在赶路似的啊，就主打一个浑身轻松随心所欲。就比如说啊，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哈，他每次不是要过那个安检吗，然后如果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就特别烦安检啊，因为为啥，我包里啥都没装，你还非要安检啥呀，是吧，一共就一把手机一个钥匙啊，可能多了还带个充电宝，就不够麻烦的啊，就主打一个无牵无挂自由出行啊，

天热，大家如果不想在家闷着啊，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纯玩团来了，电台自家组团，公信力摆在这儿了，人气主播呢会带队啊，出门游玩也很省心踏实。6天5晚的行程，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纯玩，没有购物套路。北戴河看海啊，承德皇家园林打卡，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还有大海草原啊，一趟都会玩到。目前有8月9号的晶晶带队，8月16号的看看带队，还有少量的余位啊。919粉丝专属价格4199一位。亲子出游、全家度假、朋友结伴都很合适。想报名的话，你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查看行程啊，进旅游群里详细了解。拨打电话186-5177-1033 详细咨询了，名额不多，抓紧把握住吧。今日份的节目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说到了这个，你包里啊一般出门都会装点啥呢？晒一晒你的包中宝藏吧，说不定会发现别人的同款好物啊。然后今天你的包里藏了哪些宝贝呢？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延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转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诚心发问，你的包里常年必备绝不缺席的东西是啥呢？有没有啥冷门的别人不知道的私藏好物啊，都欢迎你来分享啊。每天出门你都带点啥呀？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这个他包里啊常年装着的是折叠小扇子、创可贴，朋友都说他是行走的便民服务站啊。出门谁要有小突发的问题找他就没错啊。你看我就喜欢和这种人一块出去啊，这个安全感直接拉满啊。就是但凡同行小伙伴遇上一点点小状况第一时间就可以锁定他啊，就是带上他呢就属于带上了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组。还有这个毕科呀，他说到了这个电风扇、充电宝、钥匙、手机、纸巾，还有午饭。这个你看，这是打工人硬核的出行极简套餐。首先有这个降温工具，哎，还有这个续命电源啊，还有随身钥匙啊，通讯设备啊，清洁物资，哎，还有这个一日干饭的补给，那是样样到位啊，不搞那花里胡哨的啊，所有的物件围绕着什么？